遥想，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

团席卷我国的中东部，西北、华北等地将会率先迎来大范围35度以上的高温，而我们江南一带虽然说热度会稍逊一筹，但是在这股暖势力的推动之下，也是顺势的提前跨入到了夏天当中。那么很多朋友会问了，哎呀，那入夏之后会不会一路都热下去呢？卢晶晶表示说不用慌啊，随着西风暖起逐渐的东西

据了解呢，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工作在宁波、户籍在外地的新人，或者说呢是一方在外地、一方在宁波的新人，都会选择在宁波领证了。为了满足需求，5月20号当天，

经理欧阳斌介绍说啊，截至目前，其实该公司呢通过中老铁路运输的流联已达557柜，同比增长了50%。预计呢，全年将会运输大约是7000标箱的东南亚的水果。你这个快速其实带来的不仅仅是新鲜度，也直接降低了物流的成本。

设置当中调整快捷键，就是说怎么顺手怎么来就可以啦。还有发表情一键复制，如果说要表情连发的话，一个按键的事儿啊，选择好表情到输入框之后，按就是向右的一个箭头，就可以快速复制这个表情了。按一下输入一次，一直按就会一直输入了。

来普遍明确，顺风车呢是平等民主民事主体之间的非营运民事互助合成行为，并非经营性的客运服务。乘客与车主通过平台订单达成合成约定啊，那双方权利义务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便约束。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当

正规的银制品会清晰地标注 S999,S925, 足银999等纯度的印记，字迹工整，刻痕均匀。那么仿品的话经常会打擦边球啦，比如说它会指印模糊的9999,999或者是不规范的字样，甚至完全就没印记了。另外要注意的是，有印记也不代表绝对正哦，还需要结合其他特征来判断一下。第三个就选对渠道来索要证书，优先通过像品牌专柜啊、官方授权店啊，或者是信誉良好的电商旗舰店购买。可是可以主动要求卖方提供第三方检测证书。对于二手平台、地摊

0: 哎，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共建共护哦。
1: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0: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

防灾警报市民制度的规定。我们萧山县也是在5月12号上午统一市民防灾警报，10点钟市民防灾警报，10点10分市民防灾解除警报。

0: 重生。18年，这个数字也是一个孩子从咕咕坠地到成人，所以让我们一起在今天致敬重生。
1: 所有调查员都已经充分投约，
2: 4000米高的更缺氧，请父母官员，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所能把灾区地区的情况尽量的摸清楚，没什么担心的。

当年真的有太多人都是看着新闻泪流满面，当时有太多的人想，如果自己切身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失去亲人失去孩子该如何继续自己的生命，但是真的生命就是如此顽强，只要活着就能活着走下去，就能看见希望。虽然这位母亲没有能够

18年前的生命，也有那些幸运的生命在我们救护人的努力之下，承载着这么多地下的人们的心愿，继续好好活着。汶川大地震中被埋。

我就听见我妈在上面喊我的名字，一直哭一直哭，最后我听到了这个声音就是渐行渐远。我应该是在第二天昏迷了过去。子四号中午我醒过来了，睁开眼睛就是我面前。

句，他说：“妹妹加油！”听见大家在齐声高呼“中国加油，汶川加油”，在那一天。所以那件事其实给我的感触很大，我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没有给我假肢的包海绵。我觉得那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想我现在没有钱，我没办法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没关系，我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我去攒钱，去支撑我学摄影。你知道摄影这件事带给我最神奇的一件事是什么？是当我拍到了残障群体。你知道很多残障群体他们去拍写真的时候，其实在面对镜头他们是很害怕的，拍得不好看或者说沟通上面。但是我去拍残障群体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放松。

一面对失去亲人、失去朋友遭受的重创，会像是重新揭开你身上的伤疤那样痛吗？但我想，我们每一年在同样的时间再回忆起当年的这场灾难，并不是为了让大家重新揭开伤疤再哭一次，而是为了证明对于过去我们已

5月11号到17号也是防灾减灾宣传周。其实我们中国因为地域真的很辽阔，它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比较多，分布地域很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也比较严重啊。那我们宁波呢，地处东

苏锦，那边！苏锦，我打你骂你，你都没有放弃过，还差点把名都打上了。

在最后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警醒。像我们宁波的话，因为地处在沿海嘛，其实也会经常遇到一些自然灾害，像2025年遭遇的台风竹节草，它就是正面影响全球气候变化下高温。

2008年的5月12号到2026年的5月12号，整整过去了18年的时光，灾难留下创伤，也教会坚强。时光穿越苦难，也见证。

开局做强动能支撑，县领导于元、石云甲、周峰、宁波海经区领导胡柳参加。会议听取了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宁波基地航养大型模块化深冷空气分

离设备、智能制造基地等重大项目进展情况汇报，深入研究相关诉求、急需协调解决事项，并就下步推进举措作出具体部署。会指出，企业是县域经济的宝贵财富，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理念，坚持无事不扰、有呼必应、快速响应原则，以务实举措服务企业发展，推进项目建设。会强调，要深化机制，严格落实县领导包联

持续迭代优化联系服务重点企业重点项目机制，研究出台针对性帮扶政策，确保政策精准适配、务实管用，要深度联动，牢固树立全县一盘棋思想，强化部门联动，全面掀起产业招商热潮，做好产业链补链、沿链和强链文章，努力实现引进一个带来一批，同时加快落实五到位要求，狠抓项目开工进度，推动项目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不断扩大有效投资，要深情服务、树牢政企一条心、共促大发展服务理念，严格落实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主动对接争取上级政策红利，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引导企业主动融入全县发展大局，集中

业，重点环节的安全风险排查和隐患治理，坚决杜绝带病运行，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记者汪平报道。本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9号下午，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的2026年宁波市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象山

0: 活动中设置了法治打卡、法治剪纸等互动及体验专区，多部门还联合设立专属咨询展位，将服务精准直达相漂群体、法律明白人及基层群众身边。群演徐茂伟说，
1: 今天的活动啊真的很实用，比如活动里的合同纠纷、消防员保护这些民法典里的规定，正好和我们的行业息息相关，还有跟着短剧去学法这个项目，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用我们熟悉的形式讲法律。

为土生土长的象山人。2018年，蔡文忠从自动化专业毕业后，通过校企合作进入易段工作，从此便留在了家乡。他所在的企业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专注于智能数控精密压力机的研发与制造，以图

降临火热的烧烤派对、篝火晚会等活动，为青春成长留下一段难忘的户外研学记忆。本台消息，5月9号晚，公展风采舞动乡情2026年图子镇广场舞风采展示活动在前仓村文化礼堂举行，现场气氛热烈，各参赛队伍身着亮眼队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

0: 尽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

储款的行车记录仪在车子熄火之后会随着电源的切断而停止工作，但是呢一些带有停车监控功能的记录仪啊，就可以在车子熄火后继续运行了，用以监控周围的情况，特别是在停车场、街边停车等等这些场景之下，能够记录下车子周围发生的刮蹭、碰撞或者其他的一些意外情况。

行车监控的行车记录仪能够在车子熄火之后继续守护大家的爱车，记录意外情况，为维权提供证据。如果说你会经常把车子停在一些公共场所或者没有人看管的环境之下，那么选择一款支持停车监控的行车记录仪也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它不仅能够保护到你的车子，也能够让你停车的时候多一份安心哦。

其实他在买家住处附近的垃圾桶找到了榴莲包装袋，没有找到榴莲。而买家说呢，这个霉变的榴莲已经分开丢弃了。随后呢，商家报警，警方介入。一次普通的网购榴莲交易最终闹到了警方介入的地步。最新的消息显示呢，涉案人员袁某因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已经

11月1号的0点，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呢，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我们的调查员到达您家调查的时候呢，真诚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认真的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要的资料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何申报及相关的一些人员信息。您提供的信息经过加密处理之后呢，将直接上传到国家统计数据库，那么到时呢会按照相关的法规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

在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发帖求助了，说孩子呢名字既和长辈重名，又有谐音，容易背起绰号，导致孩子呢非常的自卑和内向，不愿意社交，因此呢希望给孩子办理二次的改名手续，但是被办证窗口的只能一次作为理由不予通过。那么米易县公安局的民警李梅说。

牙设备呢，凭借着一键连接给大家带来了便捷的优势，已经广泛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频繁使用。但是呢，这些提升效率的神器可能潜藏着风险，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甚至呢实施一些窃密的行为，威胁公民的隐私和国家秘密的安全。

宝贵的保护护雅的成分氟，还没来得及发挥它的作用，就无情的被冲掉了。真正科学的做法呢是什么呢？就是2023年中华口腔医学会指出，刷牙后呢吐。这因为呢牙膏里面的氟化物呢能够帮助我们坚固牙釉质，有效的抵御细菌和酸的侵蚀，甚至呢修复早期的微小的蛀牙。但氟化物呢需要时间工作的，它是在牙齿里面表面。

李军他说，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丧失信用呢，不仅损害了个人的声誉，更会系统性的提高社会的交易的成本，阻碍社会的经济发展。建立健全社会的信用体系，强化守信、激励和失信的惩戒机制，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社会经济效率的一个关键。

护时，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如遇到危险，别惊慌，牢记下面的安全提示。孩子被卡呢，可以尝试这么做。防止孩子窒息是第一要位的，如果孩子身体被悬空，一定要第一时间托起孩子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尽量

用身子钻过去，拔拔不出来，我们就试着用身子钻过去，但是呢，不要强硬的去拖拽，或者再次的多次尝试。还有啊，不要贸然的采取破坏的解救方法，特别是卡在玻璃门窗当中，我们小心锋利的玻璃碎片呢，引起身体的二次伤害。如果发生孩子被卡住的情况，手被卡住了，一定不能硬拉硬扯，就要抹一些

发的缝隙，阳台的防盗窗，商场的玻璃门的门缝，还有围墙缝、护栏、汽车窗户，一旦被卡住的话，对孩子的伤害也是致命的。另外，生活中的螺丝帽、螺丝孔、锁孔、戒指、钥匙环、桌椅上的小孔、自行车的链条、玩具上的小孔，卡住手指呢，还有脚趾呢，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长时间取不下来，也能造成手指、脚趾的缺血性坏死，这些可能性也是有的。

0: 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风向偏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三级，沿海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气温偏南风，气温是18到29度，风向偏南风3级，明天东南风3级，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0: 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4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呀。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啊。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是。

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用科学的健康知识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如今啊，健康饮食理念是深入人心， DGI 已经从专业营养术语变成了大众消费热词了。不过热潮背后啊，不少消费者心生疑虑， DGI 食品的健康益处有多大？ DGI 会不会是新的营销噱头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揭开 DGI 食物的面纱吧。 GI

饼干的脂肪含量为每100克28.7克，而同规格的普通苏打饼干脂肪含量仅为每100克21.3克。所以呀，低 GI 并不等同于低热量。GI 值的描述对象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的食物。如果食物中脂肪或蛋白质比例很高，

秋天，大家就能看到这个 iPhone Fold。很多人觉得苹果这个折叠屏是在等一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就是等技术相对成熟了，市场需求也确认了，我再进去。而之所以拖这么久，其中一个很关键的技术原因就是折痕一直得不到解决。折痕可以说是大家提到折叠屏最 care 的点了。你就看二手市场，这个折痕深浅，价能差一倍。很多没用过折叠屏的朋友问的最多的就是

0: 那么薄，它是真的可以像纸一样弯曲卷成卷，甚至折叠，然后还能恢复原状。
1: 当然了，它表面肯定还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强化处理。
0: 2020年，三星就做出来了这种超薄的玻璃 Ultra Thin Glass UTG， 用在了自家的 Z Flip 手机上。折痕就不那么刺眼了，你正面亮屏的时候几乎看不太出来，就属于能忍了。当时的媒体就说它已经是 market ready， 能够商业化的折叠屏幕了，也引起了不小的震撼。这个也让三星意识到它可能正在打开一条新的赛道，于是开始大力布局去抢占 UTG 的相关的产业链。当时能做出来这种超薄玻璃的就只有德国的供应商叫肖特，于是三星就想赶紧锁定产能，跟肖特直接签了3年。

各地屏的结构来看一下，它核心就是屏幕围着铰链转嘛。但这个屏幕吧，它其实不是一整块，这个玻璃就是上面的薄薄一层，跟个纸片似的，下面盖了各种配件，玻璃加上配件一共有40多层。同样的，这个铰链它也不是你们家的门板业，它里边有翼板、中板、轴等等上百个零配件支撑屏幕的，这个叫翼板。这个脊柱一样的是中板，轴呢就负责旋转。而折痕的产生，它其实不光是上面这层玻璃反复折有了纹，你想它下面是盖了上百个零配件，这些零配件之间是没有办法100%严丝合缝，像镜面一样平整的。这个不平，它就导致屏幕的受力没有办法那么均匀，同时呢，这些小的凸起也会给

光弄一个瘸腿啊，哎，屏幕也得跟上。你看哈、啊，它有40多层，而上面整个玻璃呢，只是上面薄薄的一层，它底下是压着一堆材料。你每次折，下面这堆材料也都会产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形变，就跟你人的皱纹嘛，不光是皮肤上面这层褶，你每次产生皱纹，底下的什么肌肉组织也都会产生挤压。哎 ，OPPO 它就想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下面的组织可以减小位移？就有点像你皮肤下面的肌肉，你都少动，哎，你就打了肉毒似的。这样宏观上看，这个屏幕就相当于有了一定的自修复记忆的功能。哎，自修复，你听着是不是非常的酷炫？它具体是怎么搞的呢？比如说，我可以把上面这个发光层玻璃给增厚一点，这样就可以把下

也正是这样的聚集效应，可以在零配件、制造、工程等等的细分领域有能力去支持手机厂商的共同研发。所以你看，看似好像是一个技术的突破，但它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整个产业集群的共创和跃迁。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边放了一个巨型的手提袋。那如果说迪卡侬背的是两室一厅，那么 LV 一眼望过绝对就是一个豪宅那么大了，放在上海最核心的打卡点也成为了显眼包。总之呢，有的让商品变成话题，有的让产品成为互动的方式，还有的让产品成为氛围和情感的链接。所以巨物营销虽然

笑谈。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巨物啊，只做来宣传的，或者说一些非常搞笑的一个宣传的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节目当中说一说，通过浙江之声找到我们。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不清手机的都可以参与试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33-1912，买就让您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400-833-1912，好视力作为中国航天的官方合作品牌，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3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

鸡蛋，最近有个话题呢，就是一代有一代人的鸡蛋要抢。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个话题已经延续蛮久了，蛮热了。说到是抢鸡蛋，这个鸡蛋呢是一个替代简这个简称啊。比如说，很多老年朋友因为一些这个健康的讲座啊等等去，然后说是可以免费领鸡蛋啊，然后大家都去听这个讲座，结果花了更多的钱买了锅碗瓢盆，然后他其实忘了自己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去抢鸡蛋，拿免费的鸡蛋。没有那么多免费可以薅，但是我们今天说的

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打开淘宝 APP， 点击千问 AI 购物助手，也可以 AI 购物，并使用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你抢等等的一些功能了。这个在手机的千问端以及淘宝端都可以使用，大家可以先尝试看看，来看看。

永远的毛孩子赠送专项的保险，严格检验宠物检疫疫苗证明，在客舱内划定宠物友好专区，免费提供宠物的防护网兜、宠物箱、客舱的座椅套等等的一些配备的用品。在飞行途中呢，工作人员还会加强客舱巡视与服务引导，营造安全舒适的客舱环境。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浙江。

0: 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

了，到了14点的浙江之声商城宠粉福利的环节了。那么这一次我们的关键词

两折左右啊，所以这是520的专属福利价，我们给你搭配好了礼盒啊，所以送人特别的合适，价格实在是很香，大家可以登录浙江之声，回复面霜进行抢购，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所以这是我们浙江。

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块鳝鱼和一点鲍鱼片。更吸睛的是，老板带着200多克的金牌。老板也很坦诚地说，啊，这个当然是客人给赚的啦，客人买多一点面呢，我就可以带上金牌了。所以你觉得这碗2208元的海鲜面到底值不值呢？如果是208元，我也不会吃，哈，因为你算算牡丹虾八只。

时间14:30。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

0: 张主。
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abel。
2: 大家好，我们是
3: 银河快递。
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怡"，带你玩转。

0: 59分。
1: 连续8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纯实木地暖地板，九胜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永尚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跌了。那么截至收盘，我们再来看一下量能，三市全天的成交量32697亿元，较昨天是缩量了2957亿元，量能仍然处在高位哈，虽然说是较之前有所缩量，但是今天呢整体呢还是有一个回调盘整的态势哈。今天上涨的个股家数只有1378家，下跌的个股家数达到了4048家。板块题材上，电网设备、非金属材料、光纤概念板块涨幅居前，能源金属、猪肉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电

0: 2023，智慧能源正迈向能源运营加数据智能加绿色算力加智能，近期人工智能与能源领域政策密集落地。一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
1: 每一次的用户对话、图片、视频生成背后都是算力的疯狂燃烧，用户规模的增长 ，AI 视频和智能
2: 就是这意思。
3: 来，导播老师帮我进来加一下这位朱先生。稍等啊。
2: 好，
3: 我让导播了，就是您这个手机号是吧？
2: 对。
3: 好嘞。啊，我跳出这个故障码以后，完全没有多余的时间吗？中间隔了多久这才

0: 百米，
1: 好几百米，
0: 对，
1: 哦，好几百米啊，
0: 对，
1: 哦，然后这个车子就没电了，
0: 是的，
1: 当时是行驶的状态吗？
0: 是的。
1: 好嘞，行，没问题。我坐这么长时间，从来没遇到过新能源车子正在行驶的时候没电的。
0: 它就是一个动力电池没电，然后他们4S店检查的就是说动力电池坏掉了，对吧？

0: 营运了吗？
1: 就营转非了。
0: 对对对。
1: 针对于营运车辆的这个质保也是8年16万公里是吧？
0: 嗯，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呢，当时我很害怕，说实话，这次也是运气好，还有5公里就上高速了。如果上高速，突然之间刹车、动力、转向都没有了，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1: 非常理解，但是您。

0: 然后要走一段快速路限速100的，大概走了有20-30公里了。正常行驶的途中，突然之间动力电池没电，最后我们车子放在那里，挂挡都挂不上去，档位也挂不上去，
1: 如
0: 刹
1: 果，
0: 车也踩不动。
1: 但是他跳故障码了，从跳故障码到您车子完全下电的一个状态，还是隔了一段时间的。按您所说的几百米的话，就算500米，然后呢，您当时的车。

0: 个过程，也就是您踩电门应该是能够往前滑行的，缓慢行驶的，不是完全这个刹车踩不下去，方向打不下去的。
1: 哦，然后最后车子停下来之后，我试了，都档位挂不上，油门也踩着电门，
0: 最后我非常理解，最后您说这个没毛病，但是前面所描述的这个有点小问题。
1: 哦，这样子吧。
0: 对对，您肯定是有一个动力限流的一个过程的。
1: 嗯，

0: 看一下这边的话呢，是车主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进行跟进确认好吗？
1: 您先帮我去查一下，就是这个电池有没有全新的，我才能跟您去沟通往下怎么处理啊，对不对？
0: 梅姐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反馈的，因为我们这边可以记录客数，但是我们不能直接查到这个某一辆车的电池，它是否能够去进行去安排这个最新的，因为当如果车主要买的话呢，肯定是有这个配件可以提供的。
1: 车主就害怕现在买了你新车以后。

0: 一下，拨打这家四 S 店电话，400请报。
1: 您稍等一下，我正在查看的。这边的话呢，看到的售后服务热线是，183。
0: 好，是个人手机号，请您切出来。
1: 对，是。
0: 稍等，导播老师，帮我把一号线切出来，记录一下183这个电话号码。朱先生，车子就在您名下是吧？
2: 对，车子在我名下。
0: 好嘞。

0: 稍等，不好意思啊，我怕是回电。
1: 嗯，
0: 是回电是吧？好，放进来。
1: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安徽淮北的埃安体验中心是吧？
1: 哦，是的，是的。
0: 哎，女士你好，
1: 我是杭州的。
0: 啊，没事，我这里杭州的媒体嘛，所以杭州的顾号。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嗯。
0: 哎，我这边呢有位朱先生啊，是在贵店一个修车，我这边需要去核对两个事情就。

0: 况，因为我现在在浙江金华这边在培训，我没有在公司。
1: 哦，好，了解，没问题。那这样子，我让导播老师把这个电话号码给您，您就是售后负责人是吗？
0: 嗯，对。
1: 哎，您帮我去查一下这台车子，好不好？
0: 嗯，可以的，可以的。要不您这样吧，我给个你个我们店里面的那个保修经理的电话，您可以直接跟他对接。
1: 哎呦，谢谢您。没问题。
0: 对，因为我现在的话没有在现场。
1: 感谢感谢感谢。
0: 我不太了解。
1: 理解理解理解。
0: 等一下，我给你个电话给你，好吧？
1: 没问题。

0: 培训没问题啊。是现在在我直播间里面，大家伙能听到，觉得哎呦，这还不错，真的挺好的。就是做得好的，一定能得到大家伙的赞扬。做得。
1: 春风又绿江南岸，神仙居景区邀您登高赏景，不负好春光。
2: 出发！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

0: 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

0: 维修的标准，抱歉啊，就是更换的标准，但是他帮你更换了，那么这个三包手册上是不能算的，所以您换了两次，或者说现在要面临着换第三次，这个依然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您可以继续使用，他能帮您痛痛快快的换，其实已经做得不错。
1: 那问题是他这个一整年都是在不停的更换，那是不是对后期的那个汽车有什么其他算？
0: 老金呐，就是老金，要不您看您来我这儿了，我不能让您白打这个电话，您换个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呢。他是，您是什么样子？您是有问题，但凡有问题他就给你换。那多少其他的车主、其他的品牌是，就算有问题我也不给你换呀。

0: 是不是又更不舒服了？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嗯，
0: 这样子一开导，心里是不是豁然开朗？
1: 没有，我就是问一下，如果是能达到要求的，那我是可以换嘛？达不到的话，那正常维修。
0: 是，我觉得还是正常维修就可以了。那个问界就起码这方面做的还不错。您是问界啥车来着
1: ？M9。
0: 哦，哎呦，跟刚才那位车主一样 ，M9， 那最起码不错的，真的。我不是向着问界，但是说实话，我听你描述这个问界确实还不错。
1: 那我担心的主要是后期，那我过两三个月又是这个问题，那又再换。
0: 对呀、啊，您还在质保期内就先用呗。
1: 哦，
0: 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行嘞，祝您以后用车愉快啊！再见。
1: 再见。
0: 啊。这我以后不叫汽车人一零了，请叫我心理按摩师一零，充分的按摩。

0: 哎，等会儿啊，那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今天马不停蹄，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 喂，你好，喂，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您贵姓？我好称呼您啊。
1: 啊，姓王。
0: 王先生，您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我这边是昨天在高速上发生一起车祸，我被追尾了，对方全责。
0: 哦，被追尾，对方全责啊、哦，有受伤吗？
1: 人伤轻微，有一点。
0: 哎呦，送医院了吗？
1: 去检查了，但是不太重，就是脖颈处啊，有一点拉伤。
0: 开好相关的凭证啊！
1: 对对，昨天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
0: 哦，好，好嘞，好嘞，好嘞。啊，被追尾啊，行，您继续往下说。
1: 然后就是 4S 这边 ，4S 店今天给我的答复说，就是说我的这个车的后尾板以及后底板都需要做这个更新换件嘛？换件的话，它需要做切割，切割的话，我的车辆就变成了咱说的那种大事故车。
0: 嗯。
1: 然后我这边就是想问一下，我有什么途径能够对自己进行一下维权？包括说这种换车的外壳啊，这种，因为我也是小白，第一次发生这种。
0: 我明白，当然可以了，就是打官司。
1: 反正就是要走这种
0: 司法途径
1: 了，是吧？
0: 对，司法途径，然后呢，去把对方告上法庭，然后呢，让法官针对于对方这样的一个车祸所对您车子造成的这个价值的贬损进行相关的索赔。
1: 但是我搜了一些相关资料，就是说因为我的车是买了一年半了，它不属于新车范畴，但底板具有属于这种特殊情况的特殊件的这种更换维修。
0: 我还没说完，抱歉，我先说完，就是大概率法官不会支持您的相关的诉求的。
1: 是这样子，不好意思，刚才打断您。
0: 没事，您太客气了。就是啥意思呢？就是除非对方主观故意啊，就比方说，老王，就是您开个车子，咱俩那个，就是有点，我有点想触犯法律了。我开车故意把您的车子撞坏了，那这时候除了对您车子进行相关的这个修复之外呢，我还要向您去补充民事的赔偿，比方说您所说的事故折损费。但是呢，在一起交通意外当中，也就是双方都没有主观故意的情况之下，对方需要去帮。

果又一个有一些心里面不舒服的地方抹平了，来我这儿熨斗一般的我啊，这这正好啊，就是我跟大家一交，不仅仅是性价比，而且是品价比。 B 零幺提供了2000元的出游补贴，3000元，还有金融方案享5年免息或者7年低息，贴息至高8000元，综合权益至高40176元。 B 幺零则享受出游礼呢4000元，本品增换购4000元，他品的置换是3000元。

0: 分享取送车服务和维修超24小时的免费代步车。你看我这算完以后呢，大家会就觉得哎呀确实很便宜啊。那么新领跑的五月好礼诚意满满，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店详询一下喽。
1: 啊，
0: 好了，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车子啊，就是奥迪了。一汽奥迪在2026年正式达成了千万用户的规模，成为中国市场上首个实现这一里程碑的国际豪华汽车品牌。那么面向千万用户的时代呢，一汽奥迪全面推进了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依托了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与 PPE 豪华纯电两大技术平台共享。

0: 眼贴品质效果双重保障，大家放心用，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干涩酸胀模糊流泪都能早缓解。今天的福利政策也给力，周期买好视力多补贴三重礼，让你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套有助于睡眠的草本健康枕，再送一瓶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对对对 ，C to B 的一体车，我想的怎么阿维塔还有GLB的事儿呢？没有，它 C to B， 然后整个就拆到能看见地板，就咱们的土地
1: 透下去了，
0: 整个全部都拆了，
1: 是，
0: 拆完以后呢，修完以后好了，好了以后呢，以为没事了，然后又开到10月20多号的时候，就突然到中午11点不到12点的时候，又出现这个东西了。

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日子，就是5月12号，叫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

部地域很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也比较严重啊。那我们宁波呢，地处东南沿海，受到季风啊、海洋啊、地形啊共同影响，台风、暴雨、强对流、海雾，还有高温干旱等等气象灾害也是频发多发的。我们先来学习一些防灾减灾的

0: 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偏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三级，后天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

0: 非青春的枷锁。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

0: 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1: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0: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

0: 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1: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

0: 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拨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1: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

0: 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

0: 市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VR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

0: 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2: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十一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

0: 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1: これはですね、
2: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世界卫生组织11号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

0: 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1: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2: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

0: 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十一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0: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1: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十一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十一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

0: 间19:30。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0: 等待老人。
1: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国首批名单。图此镇广场舞展风采，舞出幸福生活。最后是他山之石，为您说一说青田双模大棚杨梅，开启初夏甜蜜序幕。嘉善智能化育秧，助力片区农业提质增效。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通讯员毛佩奇报道，5月10号，象山县黄陂坳乡带来满满的海的味道。走进宁波市鼓楼共富旗舰店，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共富工坊，一镇街一

村集体投资加公司运营加村民分包的经营模式，带动全乡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6.2%，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效。宁波日报记者沈天舟、通讯员任梦杰报道。这几天，一单单外卖被装进无人机货箱。

0: 入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偏南风三级，明天东南风三级，后天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18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0: 按需选用。
1: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永上一大药房五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
4: 长景。长景新价值，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

0: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1: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联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0点到4点是本台的停机检修时间，欢迎您到凌晨4点继续收听本台节目。

百里银滩、十分海鲜一曲余光，特色资源禀赋，深化康文体商影五旅融合，不断提升景区、度假区等固定业态品质，创新办好山海市集等

与口号，利用车站车厢中的宣传媒介，持续做好象山文旅活动宣推。包朝阳强调，要注重用户思维，结合不同群体需求，从用户角度出发把握决策，以用户思维分析客流画像，广泛吸纳市民群众意见，高标准多维度服务用户通勤体验。要注重分析观察，相关部门要加强规划研究，时刻关注 TOD 时代带给城市

0: 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
2: 怎么这样？
3: 为什么你的文明
0: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0: 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3: 你我都是。

0: 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公。

0: 值得永远铭记的统战佳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

0: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1: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

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

0: 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豪和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豪和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0: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

0: 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0: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丰。
2: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

0: 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1: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8

0: 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

0: 原省教育厅及台州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示范活动在台州启动，现场发布2026年浙江省最美家庭名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 活动设置主旨发言和经验交流等环节，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省妇联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家庭教育工作者现场分享社区建设与家庭教育指导融合发展等议题，展现浙江以人工智能赋能家庭。

温州钱雨娜家庭、湖州费斌家庭、嘉兴刘小宝家庭、绍兴袁金芬家庭、金华张媛媛家庭、衢州饶胜男家庭、台州赵先满家庭、丽水杨亚家庭等十户家庭获此殊荣。其中，杨亚与丈夫丁建胜是一对扎根故土的85后创业夫妻。2015年，两人在家乡晋运白手起家，创办浙江盛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十多年来，夫妻俩始终秉持携手奋进、和合传家的家训，成功将企业打造成年产值

0: 设立多个羽毛分拣与加工点，直接带动上百名村民就业，年发放加工费超200万元，以实际行动带动乡邻稳增收共致富。杨亚说，
1: 我们创业初期的当时呢，我们工作运作很不正常，资金周转压力大，两个孩子又小，我一边扛工作的压力，一边还要照顾家庭，身心非常的煎熬。我们夫妻并没有相互埋怨，而是坐下来制定了稳妥的工作计划，不仅化解了矛盾，还让我们配合更默契，也让家庭始终保持温暖和睦，成为创业最坚实的后盾。
0: 如果说杨亚家庭用夫妻同心的实业奋斗助力产业兴村，那么来自绍兴上虞区下管镇东里村的袁金芬家庭

0: 诠释着最美家庭的奉献与担当。袁金芬说，
1: 我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帮乡亲们把藏在大山里的水蜜桃、年糕片卖向了全国各地。如今我的女儿也成了小小乡村推荐官，而我的丈夫也始终默默支持着我的工作。我想不管是一本账、一条路，还是如今我的一场直播，变的只是服务家乡的方式，而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初心。
0: 活动现场，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

0: 我们能做一点，我们就做一点。
1: 汶川之行让薛正国心里埋下了向善的种子。就在回来后，他开始担任台州首家免费敬老院院长，立志给无依老人一个温暖的家。18年来，薛正国将灾难中迸发的守望相助精神转化为了三餐四季的长久陪伴。同样是在18年前接到选派电话后，时任杭州余杭区平遥镇镇长的鲍顺国没有丝毫犹豫，即刻奔赴四川青川白家乡，带领三名同事扎进川北深山，仅用2年多的时间就牵头建成了9个民生援建项目。鲍顺国回忆说，2008年9月4号，

0: 住着形形色色的病人，日常工作繁琐又很繁重，压力确实也挺大的。都说美食能治愈人心，今天护士节有美食相伴，整个人都放松了很多。在忙碌的工作中能有这样一份仪式感，让我觉得这个节日格外有意义，也更有动力的守护你的岗位了。
1: 进化兰溪市人民医院精心布置了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护士们的工作照，记录他们守护
2: 社出五项限制性承诺：不得提高在线音频播放平台服务价格，降低服务水平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

0: 不合理交易条件，不得降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免费内容及免费热门内容比例，不得与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版权方达成独家授权，并在规定期限内解除现有独家授权约定，不得向汽车厂商搭售在线音频播放平台、网络音乐播放平台，或者阻碍限制其采购竞争对手产品，不得限制主播在多个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入驻或分发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会商研判

0: 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提出的国际标准项目产品碳足迹 CFP 数字化第二部分 CFP 数据交换格式与指南近日在国际电工委员会成功立项，这是我国牵头制定的首个产品碳足迹数字化国际标准。
0: 昨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加上近期大渡河流

0: 总量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措斯甲四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

CPI 同比上涨 3.8%， 高于三月的 3.3%， 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劳工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在三月大涨21%之后，四月汽油价格又上涨了5%以上，包括食品杂货和机票在内的其他类别也出现了较大涨幅。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预计将

0: 硬立场，现有停火局势愈发脆弱。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同一天发文表示，如果再次遭到袭击，伊朗的选项之一可能是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
2: 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表示，与伊朗之间爆发冲突无需

0: 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方面清楚应该做出何种决定。俄罗斯总统普京欢迎美国继续发挥调解作用，普京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 下台。泰晤士报、卫报等多家英国报纸在12号的头版刊登了多名内阁大臣要求斯塔默下台的消息。曾在英国外交部担任政务次官的下院议员凯瑟琳·维斯特正在寻求工党下院议员支持，已在9月举行工党党首选举。
0: 英国首相办公室当地时间12号表示，斯塔默在

让交易，规避监管。另外，部分消费者法律观念不强，安全意识淡薄，贪图低价便利，也为这种违规产品提供了生存土壤。整治手搓汽车黑产链，不妨抓住拆机电池这个七寸，发力查处。治理也不应止步于打掉一两家黑作坊，而需筑牢源头。